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张公瑾白显道正陪着秦琼谈话，这时候从外边来个主，是身材高大的一个大胖子，一走道压拽压拽的，跟没毛大狗熊差不多少。张公瑾一看这人的影子，吓得魂不附体呀，二哥不好，没想到他来了，你老人家最好回避回避。秦琼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听张公瑾的，带着金甲铜环赶紧站起来躲到里间去了。张公瑾嘱咐二哥，不请您您可别出来啊，什么话可也别说，这回来呢就收拾桌椅，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主一推门进了屋了，猴崽子们，我说到处找不着你们呢，眯到这儿来了，怎么今儿个这擂台收的这么早啊？啊，史德奈过来了，中军大人，算我捡了个便宜，善始善终，百日一满，所以那张旗排长叫早收累。哦，这么说你猴崽子捡着了，打死人不但不偿命，还得弄个一官半职的，你得怎么谢我？中军大人，自然我有重谢了。好嘞，不听你耍油嘴，得看真格的。哈哈，中军大人您坐，中军大人您这儿坐。来的是谁呀？是北平王罗毅帐下二品的中军主将，姓杜，叫杜毅，杜文忠。这人才勇呢，胯下马掌中刀，所向无敌，那是北平王的左膀右臂。因为罗毅非常喜欢他，收他做义子干儿。您看，又是中军，又是罗王的干儿子，谁惹得起？论资格和地位，比在座的人高得多得多呀。要不这帮人怎么这么怕他呀？张公瑾毛手毛脚的，赶紧把秦琼那把椅子摆了摆。哎，中军大人您这儿坐，您这儿坐。杜文忠坐到正中央，往桌上看看。爷，我说这吃碟筷子是谁的？哎，没有谁，这就是给您准备的，我们想请您去。废话，我还没来呢你们就先吃上了，这哪像请我呀。哎，我这个座谁坐来的？没人，的确是给您准备的。废话，看见没？酒杯里的酒还没喝干，吃碟里还有菜沫，这都不是新的，哪是给我准备的？说，你们鬼鬼祟祟搞什么名堂？究竟请谁吃饭？由于事出突然，事先毫无准备，张公瑾这瞎话就编不圆道了。他是这么回事，我们是欺骗了中军大人，我们请个朋友吃饭。
5: 朋友？什么朋友？
4: 对不对，过命的朋友。 张公瑾呢，这是顺嘴瞎说，哪知道杜文忠闻听此言，啪一拍桌子，把在座的人吓得刷全都站起来了，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就见杜文忠瞅着张公瑾、白显道等人一阵冷笑。你说什么？
5: 我说请个过命的朋友吃饭。
4: 真叫某笑掉大牙呀，就你们这道号的还懂得交朋友？你们还有过命的朋友，真是牙酸口臭，不知道好歹呀。张公瑾一听这损人损劣太过分了，我们挺大个活人，真格的连朋友都不会交吗？因此有点不服气儿。中军大人，您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真格的我们就不能交个朋友吗？嗨，你不服吧？好嘞，你们大伙儿都坐下，你们听我说一说，交朋友得怎么交，什么才叫朋友，哪个叫过命的朋友。今儿个我也是高兴，我不怪你们，我给你们讲讲。如果你们的朋友能跟我的朋友并驾齐驱，或者头高头低不差上下，那我就饶了你们。要不够我讲的这样，那就不够朋友。大伙儿一听，好吧，嘿嘿，哦，你也有过命的朋友？那当然了，你听听咱讲讲。那好吧，我们就开开耳光，你老人家就讲吧。慢着，就这么随便讲啊，那对得起朋友吗？嗯，先把酒席给我撤下去。
5: 哎，是了。
4: 大伙儿一听这毛病还挺多，酒席撤下，屋里收拾干净。杜文忠吩咐一声，来，去给我打净面水、漱口水，把胆子再给我拿来。哎，再看杜文忠漱口净面梳头，用胆子啪啪啪把浑身上下的尘土都掸净，收拾得干净利落，满面严肃，冲着东边双膝跪倒。二哥，恩公，我可要提您的大名了，请二哥担待。说完了站起来，规规矩矩坐到座上。由于他这么严肃，屋里的人连大气儿也不敢哈，全规规矩矩的在这听着。就听杜文忠说，哎，人生一世不那么容易啊。我总在想，从旮旯一降生到两腿一蹬归位的那天止，要说什么事儿也没摊上过的人恐怕没有。苦乐悲哀什么滋味都能摊上。就拿我本人来说吧，想当初也有落魄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有一年流落到山东济南府，我也不怕你们哥几个笑话我，我连饭门都找不着了，靠什么生活呢？直落得街头卖艺，有时候多，有时候是分文不进。吃东西是冷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饱一顿的，真是愁肠百转，苦不可言。因此我窝了一肚子火，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那年的冬天我就病在店房之中，
5: 一得病我就知道不好啊，眼前连一个亲近人都没有，好悬没把我病死啊，也是我命不当绝，糊里糊涂熬过了一个多月呀，把所带的穿资路费积攒的钱花了个荡然无存呐、啊。掌柜的管我要店钱，饭馆子管我要饭钱，把我逼的是真龙出窍啊！怎么办呢？还得带着病街头卖艺。结果天太冷，街面上站不住人，连一个看的都没有。我一看不行，怎么办？做买卖没本钱，干脆卖苦力吧。我跟当地人一打听，人家叫我赶奔北门外码头边上去卖功夫，说有些人呢在那雇工，就凭着我这块头，一天呢挣个一吊钱两吊钱的不费劲儿。就这样我跑到码头卖功夫去了，嘿，结果蹲了一天呢，别人都被雇走了，钱挣到腰了，就是我连个人理都没有啊！当时那个惨劲儿就甭提了，我不住地掉眼泪啊！我心说卖功夫要没人雇，干脆我就钻冰窟窿，我死了得了。哎，可巧，在这时候来了一条船，船头上站着一条黄面大汉，船靠了岸了。这主到了码头上边，东张西望，看那意思打算雇功夫。我一瞅有希望，我就凑过去了。我说：“您用人吗？我这儿闲着呢。”这黄面大汉看了看我说：“雇人。”哎呦，甭提我这心多高兴了。扛什么呢？闹了半天，那船上啊，放着一口荷花缸。就是养鱼那大缸，不过可是细瓷的，烧得玲珑透剔，非常光滑可爱。据说这口缸花了60两白银买的，这主是个孝子，他娘爱养鱼，特为托朋友攒了半年的钱才买了这么一口缸，打算找个人给扛家里去，结果遇上我了。把价钱讲好了，我把缸周起来扛到肩头上，那个黄面大汉头前带路，我在后边跟着，就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弟兄们，实不相瞒呐、啊，那口缸才能有多沉呢、啊？要在平时，我像拎个小鸡儿似的，不费吹灰之力。可你们别忘了，我正在病中啊，3天水米没沾唇呢、啊，因此扛着这口缸，真好像泰山压顶一般呢、啊。我是热汗直流，气喘吁吁，一步三晃，跟喝醉了差不多少。好不容易盼着到了地方了。人家那黄面大汉叫我把缸扛到屋去，当时我就犯傻了，没想信我这个儿有多高，再扛着口缸得有多高，我就望这门能不能进得去了。结果我迈步往里边一走，这口缸正卡到上梁子上头，一脱手咕噜掉地下了，啪嚓摔成了8瓣，当时把我吓得魂不附体呀、啊！我一看完了，砸碎我的骨头，我也赔不起人家这口缸啊！杜文忠说到这儿，用眼睛盯着在座的众人，您还别说，把张公瑾、白显道众人都给吸引住了。张公瑾脖子伸了多长，就问：“中军大人，那么后来呢？”叫你赔没叫你赔？
4: 哼，听我说呀， 那个黄面大汉听他响动，一转身出来了，一看缸摔坏了，人家连个不字都没说，看我吓成那个模样，还反过来安慰我。他说：“朋友，别着急，你这不是有意的，打碎了就打碎了吧，这不算个什么物件嘛，这件损坏了咱再买。哎，你们听，这人的肚囊有多宽敞，话不在多少，真有大将的风度啊。”我心里是倍觉温暖，当时我跪下了，我泪流满面呢。我说这样吧，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把钱

0: 凑齐了，我是非包不可。债主说什么也没答应。后来他一拉我的手，发现我手发烫，又摸了摸我的头，才知道我有病。刚的事儿人家不提了，马上把我拉到屋里头去请郎中。各位啊，你们都看过病啊，那边没钱看不起呀、啊、请一回大夫得花多少钱？我囊中分文皆无，可是人家那黄面大汉说了，朋友你不必担心，花多少钱我包下。人家把郎中请来的，给我一诊脉，说我得的是家气伤寒，病可不轻，要不看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结果人家黄面大汉特为腾出一间闲房子来，把这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屋里头堵得严严实实啊，让我住到那儿了，一日三餐那么伺候啊。这还不说，有时候他亲自给我煎汤熬药。到了春暖花开，我这病才彻底的康复，我捡了条命啊。等后来我这才知道，这个黄面大汉非是旁人，人称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神权太保秦琼，秦叔宝。张公瑾、白显道众人一听，闹了半天他也认识秦二哥，得，这官司好办了，就甭提多痛快了。张公瑾随口就说了一句，你也认识秦琼、秦叔宝。哪知这一句话说出口，杜毅、杜文忠翻了，把眼珠子一瞪，什么？我说张公瑾，你怎么敢提我恩公的名字？你漱口了吗？你牙酸口臭，要提这名得先漱口，你懂吗？喂，哦，还有这规矩。好，现在我就漱口。张公瑾也不敢乐，等漱完口了接茬问，那么后来这秦琼、秦叔宝对您怎么样呢？后来呀，那就更甭提了。我病好之后，秦二爷问我，你在本地有没有亲戚？我说没有。他问我将来想怎么办，我说人呢叶落归根，我是北平府的人，我思念家乡。恩公说，那好办，你回家的路费我给你拿，到家里你要觉着生活不好过，只管上历城县来找我。结果我那恩公又给我凑了文银30两，从头至脚给我换了套新衣服，这才把我送出山东。打那之后我回到原籍，没想到第二年老王爷招军，我就当了兵了。正赶上那年塞北入侵，我就参加了战斗。就因为我豁得出命去，为国效力，屡立战功，老王子高兴是一直在提拔我。混了这么多年，也该着我捡着，才升为中军大将。哦，那么您离开山东之后，跟您这位恩公还有什么来往没有？
1: 是啊，
0: 我总想到山东亲自看我的恩公。你们知道，我现在是个盲身子，官差不得自由，请不下假来。另外呢，我经常的给我这位恩公去信，还给他捎去过钱，结果我恩公分文不要，都给我退回来了。哎呀，一晃这一年多没通信，不知道我二哥现在怎么样。想起来我心如刀绞一般，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我恩公的面前呐。但是我相信人有好心，天有好报，像我秦二哥那种人一定 能长命百岁，老佛爷保佑他们全家平安无事。杜文忠说到这儿，眼泪还掉下来，看意思真动心了。张公瑾心里高兴啊，哎，中军大人，咱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这恩公秦琼贪了人命官司了，或者发配到了北平府了，呆了。我说张公瑾，你小子可够损的，越说越不像话了。就凭我那恩公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他能贪得了人命吗？他能打得了官司吗？你这个比方，我就应当把你的门牙给你摘下去。别别别别，中军大人您别着急呀、啊、这话您可别说绝了。方才您说了，人生一世不容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背不住什么事就摊上。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是比方的意思。比如说要有那个时候您怎么办？张公瑾，比如说我亲二哥真像你说的那样，看着没，我命不要了，我也保住我二哥平安无事。我中军大人您喝多没？胡说，酒我一口都没沾。哦，您说的不是醉话。现在我把我们的朋友给您介绍介绍，跟您刚才说的是一模一样。二哥，哎，请出来吧。张公瑾、白显道进了套间，把秦琼和金甲同环请出来了。秦琼其实啊都听见了，忽然想起来了，哎呀，对呀，数年前果然是有这么件事儿，但是秦琼事儿多，把这事儿忘了。等出来之后，杜文忠仔细一看，哎呀，二哥，恩公，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说着话，跪到秦琼面前，放声大哭。秦琼把他拉起来，怎么看这模样，怎么回忆不起来了，因此就有点发愣。这个事儿是有，但是模样不一样。恩公，您愣什么？难道您把我忘了？那么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杜毅，杜文忠啊。哦，想起来了，你可发福了，跟当初大不相同。那还用说吗？当初我穷困潦倒，又在病中瘦得跟旗杆差不多，如今我发福，我胖了，所以您才没认出来呀、啊。这一说，大伙儿全乐了。当时让秦琼归坐，杜文忠紧挨着他坐下。二哥，老伯母挺好，挺好，家里人都挺好，托夫托夫全挺好。哎，二哥，那您到这儿来究竟是为什么？张公瑾说，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二哥贪了人命官司，被发配到北平府来了。那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是真的。那为什么呢？杜文忠还真不知道。秦琼也没隐瞒，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杜文忠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哦，要这么说，张公瑾你可不对呀、啊，你瞒着我，你跟我恩公早就认识。张公瑾说：“您猜错了，我跟二哥也初次见面，是经朋友的引荐我才知道的。”杜文忠说：“这么办吧，现在我请客，给二哥洗尘。”酒宴又摆下了，大家频频举杯，开怀畅饮。金甲同环一想，这不是吃饭的时候，这喝这酒也没滋味儿，所以金甲牵头把酒杯放下了。杜中军，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咱们就说点正格的吧。那么我秦二哥这官司怎么办呢？您得设法给这100杀威棒得免掉。哦，官司的事儿完了。二哥呀， 您一点都甭往心里去。你兄弟现在有出息了，我是二品的中军，又是北平王的义子干儿，可这点小事包到我身上了，我嘴角一歪歪完了。您甭惦记，乐意在北平府住您就住几天，不乐意住小弟我拿路费，您溜溜达达回山东，官司完了没事了。张公瑾知道他胡说八道，不可能啊。张公瑾急的就问我，中军大人，咱们这关上门可没外人，最好直出直入，有什么说什么，你别在这变戏法打哑谜行不？刚才你说那话我不信，就是你跟北平王再近，这100杀威棒恐怕也免不了。要说这官司能完，怎么完的你必须得给我们讲清楚。秦琼说，是啊，兄弟，千万不能为了我你们受了牵连呐、啊！怎么完的你得讲一讲，哥哥我做的心里有底，不然的话我是不能走。二哥，您这个人干什么寻根问底？我说完了就是完了，我心里有底，等日后你们自然就清楚了。来，喝喝。他张罗的挺欢，谁也不动筷子。杜文忠没办法了，二哥，看这意思大伙是不相信我呀。好吧，那我就把实底告诉您吧。北平王对我恩重如山，要说旁的事儿，我要求个情，绝不能驳我的面子。唯独您这官司，这100杀威棒，小弟是无能为力呀。方才我心里盘算好了，为了哥哥您，为了报答您的恩情，我没有旁的，我找罗王去试一试，他要答应还则罢了，不答应的话，大伙就问那你怎么办呢？我就反了，我手底还有一伙人，杀死罗毅，抢占北平府，保着我二哥当北平王。秦琼一听，这像话吗？这是。二爷吓得赶紧把他嘴给堵上了。贤弟呀，别往下说了，看来哥哥是命中注定，这100杀威棒是免不了了，我宁愿死在堂上，也不让各位贤弟受牵连了，此事不要再提了，我马上就去投案打官司。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简直是笑话，太荒唐了。就是杜文忠能这么干，也不能允许他干。秦琼很严肃地跟大伙说：“各位弟兄，你们唯我秦琼绞尽脑汁，我领情了。不过为朋友，这就算可以了。我不能强人所难，更不能让各位兄弟受我的牵连。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都有家，上有老下有小，不能一错再错呀。我能回家吗？我半道走了能完得了吗？看来这都不是良策呀。如今咱们走到哪儿就说哪儿，这官司该打就打。如果北平王不留情，慢说打我100杀威棒，就揍500，我也得受着。怪哥哥我情屈命不屈，各位别往下说了。哎呀，我大伙急的，面对一桌丰盛酒宴，谁也吃不下去了。白显道摸着下壳，低着头，在这翻来覆去想主意，想来想去，突然眼睛一亮，哎，各位，我倒想起个办法来。众人全都问：“快说，你有什么良策？”白显道说：“也不见得是良策，我想起个茬来。”我说：“杜中军，你不是老王爷的干儿子吗？”啊，废话，这还用问吗？不，我说您跟老王妃的关系处的怎么样？那是我干娘啊，没的可说。哎，我刚才就想到这儿了。我听说咱们王爷对外边那严的邪乎，可是对老王妃却能容让啊。老王妃就能当得了他的家。倘若杜中军到内宅走一趟，先见老王妃求求情，如果王妃要吐了口，他能给咱帮忙。哎，他在王爷面前多加几句美言，备不住这100杀威棒就免了。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1: 对，
0: 杜文忠一拍大腿，哎呀，一句话提醒梦中人，
2: 对对对对，主意太好了，太好了。
0: 秦琼就问怎么回事，杜文忠也乐了：“二哥呀，看来您有救啊，您是福星高照啊。这么回事，我们王爷跟王妃老夫老妻关系太好，十分恩爱呀。老王妃要说话，王爷无不听从啊。因此呢，我先求求我老干娘，我干娘要是答应了帮我这个忙，那就没说的了，这100杀威棒就免了。二哥呀，事不宜迟，现在我就去。您可记住啊，您别着急，先听我的信儿，我不让您投案，您可千万别去。杜文忠说到这儿站起身来，慌慌张张上了战马，是直奔北平王府。安下秦琼咱们不说，单说杜文忠那是热心肠的人呢，俩眼发直，等到了王府，甩灯立鞍，跳下坐骑。有人一看中军大人来了：“大人您来了
2: 啊，给我牵马。”
0: 有人把马匹接过，杜文忠提带辽袍往后宅便走。那王府的内宅守卫森严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但是杜文忠上这儿来，谁也不拦着，如入无人之境。时间不大，到内宅了。还没等到王妃的寝宫呢，迎面碰上个人，是个漂亮小伙子。可这小伙长得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面如浮粉，目似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光嘴巴没胡，

0: 秘密透了。大哥，我看你气色可有点不正啊，有什么难言的事儿，能告诉告诉兄弟们？
1: 哎，
0: 好吧，贤弟啊，你要有功夫的话，你跟我到这边来一趟。杜文忠跟罗成关系挺密切，哥俩没得说啊。因此，杜文忠就把罗成请到没人的地方。兄弟，请上，受哥哥一拜，你救救哥哥吧。罗成就一愣，赶紧把杜文忠搀扶起来。哥哥别哭，怎么了？受委屈了？谁欺负哥哥了？你告诉我，我要了他的狗命。没，你误解了，谁能欺负我？不过这件事儿可有点缠手啊，是这么回事。罗成听完了点点头。哦，大哥，这姓秦的跟你的关系就这么密切，那还用说吗？没人家我能活到今天吗？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有恩必报啊，我要不报恩，我算个什么东西？贤弟啊，就是老王爷这一百杀威棒是实在要人的命啊，你要能帮着哥哥劝北平王把这一百杀威棒免了，你就算帮了哥哥的大忙了。哎呀，罗成一皱眉，大哥，不过我爹的事儿谁也帮不上忙啊，他了人家的脾气秉性你是知道的，你看我怎么的都行，唯独谈到公事，我这还没张嘴呢，他先瞪眼珠子了，恐怕我也没有办法。兄弟，我这次来不是找我老干爹，我准备找我老干娘帮帮忙，你能不能在我娘面前替我多加美言？罗成一听，这倒是个好主意，的确我爹非常听我娘的话，好吧，小弟一定尽力帮忙，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杜文忠这才把眼泪擦干，哥两个赶奔秦宫。哎呦，这秦宫是富丽堂皇啊，这个华贵劲儿咱不必细说了。老王妃秦氏正在床上坐着，有两名侍女在后边给捶腰揉背，这哥俩弹嗽了一声，站在外屋没敢进来。管家婆一看，哟，是二位将军。老夫人就问，是罗成和杜毅吗？正是，让他们进来。说话间两个人进了屋了，双双跪倒给老夫人问安。王妃夫人一看儿子，这心就非常高兴，一瞅杜毅也非常高兴。你们哥俩来了，坐下讲话，多谢娘。两个人坐下了，管家婆献茶，谈了几句闲话，老夫人就发现他们说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就知道他们有事儿。因此老夫人一摆手，把其他的人都支走了，屋里就剩他们娘仨。王妃夫人这才问，罗成、杜毅，你们是有事儿吧？有话就说，何必顾忌？杜文忠一听，扑通跪下了，罗成紧跟着也跪下了，两个人一起往上叩头。娘啊，母亲，娘啊，救命，母亲救命，你要不帮忙我们就没法活了。这下把王妃可吓着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站起来把他们两个人扶起来。罗成、杜毅，你们都急死我了，究竟为了什么呢？你们闯了什么大祸了？杜文忠擦擦眼泪，娘啊，祸我们倒没闯，是这么回事，请娘千万给帮帮忙。说吧，为什么？是这么回事。杜文忠声泪俱下，把秦琼救他的经过以及秦琼打官司的事

0: 讲述一遍，最后谈到这一百杀威棒，求老夫人帮忙。罗成呢在旁边给六凤，母亲，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杜大哥的忙啊，我大哥这么做非常对，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大报，他要瞅着恩人受刑不管，枉为人呐、啊、求娘给帮帮忙吧。王妃夫人长出一口气乐了，哎呀，这俩冤家把我吓得可不轻，我自当什么大事儿呢，不就这点小事儿吗？啊，小事儿。杜文忠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娘您能给帮忙？可以帮忙，你们年轻人呐都是热心肠，爱交朋友，另外报恩不算不对呀，人心都是肉长的嘛，这些事儿我非常同情。不就这一百杀威棒吗？我跟王爷说一说就把他免了。多谢娘，多谢母亲，俩人这才高了兴，但是有点不放心，接茬问娘啊，那么我爹能听您的吗？您可得把这个实底告诉我，我还得告诉这些朋友放心呢。我看他能答应。你们殊不知老王子虽然恨沛君，也不是都打，其中有三不打。哦，杜文忠一瞅，你瞧，哎，我当中军还不知道这个秘密呢。娘啊，怎么叫三不打？你爹是有尺寸的，凡是全国各地沛军到了北平，老王子先看履历，不到16岁的沛军不打，年过60的沛军不打，另外呢有病的还不打。这么办吧，你们最好叫这个姓秦的沛军呢装病，他要有病我再说两句好话，就能把这一百杀威棒免了。这哥俩一听啊，心里更高兴了，行了，这趟总算没白来。不过两个人不放心，一再叮咛老夫人，打了保票之后这哥俩才走。杜文忠回关王庙，见着秦琼把这戏底一说，大伙儿都高兴了。事不宜迟，金甲铜环带着秦琼赶紧起身投案挂号，然后想办法化妆装病。按下这个不说，单说王妃夫人一看杜文忠走了，儿子罗成也走了，屋里边静悄悄的，老夫人想起心事来，回忆当初哥哥大将秦仪死在马鸣关，为陈后主尽了忠，剩下嫂子还剩下个娘家侄儿，这娘家侄儿的乳名叫太平郎啊，这娘两个烟空信渺，不知落在何方，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老夫人想的，老秦家没有后代了，就剩下我孤身一人了，倘若我那侄儿还活着，跟杜文忠他们讲的这姓秦的不差上下呀，要是我侄儿该有多好啊。老夫人想着想着吧嗒吧嗒掉开眼泪了，可忽然又一想，我答应罗成和杜毅了，人命关天不能儿戏呀，我先得把老王子给摁住，要不摁住这老倔头子倘若犯了脾气给打了，我有什么脸面对得起我这俩孩子？可有什么办法呢？等吃完了晚饭之后，老夫人忽然想个主意，这王妃夫人也会演戏，把头发抖了开了，挠了几把都挠烂了，这衣服也撕开了，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把丫鬟婆子可吓坏了，呀呀呀。 心说王妃是犯什么病了？夫人，王妃夫人，夫人您怎么样了？又请郎中，又招呼这个招呼那个，结果大伙谁也治不了。这王妃就是哭啊，管家婆吓得没脉了，撒脚如飞去给北平王送信儿。北平王罗毅正在书房批阅公事，这老头办什么事都非常认真，事必躬亲，样样事都要经他的手，对待往来的公事是一丝不苟。正这么个时候，管家婆来了，王爷，大事不好，王妃夫人突然得了邪病了，又哭又喊，谁也劝不了，要死要活的，王爷您快去看看吧。哦，北平王赶紧把朱笔放下了，他们这老两口子感情特好。北平王一听也吓坏了，提带辽袍急忙赶奔寝宫，到屋一看，可不是嘛，丫鬟婆子急得滴滴溜转，外屋还站着好几个郎中，唉声叹气，直甩手腕子。再看自己的夫人，脸都挠破了，头发也披散开了，哭得跟泪人相似。北平王轻轻弹嗽一声，众人一看王爷来了，赶紧施礼。北平王一摆手，众人躲开，他来到床前。夫人，夫人，你这是怎么了？夫人，别哭了，快说说你哪儿难受。王妃夫人一看王子来了，这才止住悲声，还别提了，王爷你得救救我。怎么了？自家夫妻怎么还说这种话呀？究竟是为什么？一言难尽呐、啊，你坐下听我说。哎哎，北平王坐在床边上的，别人都退出去。老王妃这才说：“刚才我在房中闲坐，忽然觉着耳鸣眼跳，坐卧不宁，我倒到床上就睡了一觉。
1: 哦，多休息是对的，
0: 睡觉又怎么样呢？”哪知道我刚入睡，有人叩门，从外边来个人。
1: 谁呀？
0: 你猜是谁？就是我哥哥秦怡呀。
1: 哎，夫人，梦是心头想啊，大概你太思念你哥哥了，故而才做了此梦，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不对，你听我说，我哥哥来了之后见着我就哭了，他说：“妹子，哥哥此番来见你有一事相求，你记得你还有个侄儿吗？乳名叫太平郎，现在你侄儿已经到了北平府，由于他年轻贪了人命官司，充军发配到这儿来的，你要千万多加照顾啊，让我妹夫和你好好的照看于他。哥哥我总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尽。”我刚想再说什么，我哥哥一转身就不见了，我一着急这才醒过来。因此我想到我父亲，想起我哥哥，也想起我侄儿太平郎，我这心里太难受了。
1: 北平王一听，心中是大大的不悦。为什么呢？
0: 罗毅刚才在书房批阅公文，他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潞州总兵夏迎春给他来的，这信来了快俩月了，写了有六七章啊，上面介绍山西的响马非常猖狂，说我在上任的时候路过天堂县，遇上了一伙强人，为首的有黄面的响马，这个人姓秦呐、啊， 姓秦叫秦琼，把我给劫了，抢走我的金银首饰，同时用剪把我的锁骨给打折，打得我是卧床不起。后来他又在皂角林谈了人命官司，如今被押到天堂县，论理此人应当明正典刑。哪知道这个姓秦的手眼通天，上下打点文武衙门全给买通了，连太原侯李渊都受了他的重贿，因此把死罪买成了活罪，充军发配到北平幽州，求老王爷执法如山，可不能放过这个响马，一定要给国家除害，给我报仇雪恨。罗毅等看完这封信呢，气得直哆嗦，心说反了反了，小小的一个响马竟有这么大的能量，连太原侯都受了他的贿赂，这个人要说推翻朝廷还费劲吗？他怎么那么大的能耐？既然发配到我的北平府了，我就绝不能放过他。因此他心里就磕了板了，正生气呢，王妃闹病，到这一问，闹了半天做梦，那罗毅也不白给，耳朵听着，眼睛盯着，他一瞅夫人说这话好像是编的，心中又气又笑啊。气之气，这个秦琼可真了不得啊，人还没来呢，都运动到我的内宅来了，别人不说，连我的夫人都受了贿了，不然的话他能替他编瞎话吗？你听编的多圆道，做梦，这玩意儿无形无影无凭无据，你要说没有吧，你也拿不出证据来，这是无形之中替这姓秦的说好话呀。嘿，我们老夫老妻的了，我没想到我的夫人还能受贿，真是可气。所以老王子脸都白了，有心发脾气，他又把火压住了，心说不能，我跟我夫人吵吵一顿有什么用啊，相反叫下边的人还耻笑，哎，我不露声色，我非把这来龙去脉摸清楚不可，我看看这个姓秦的是用什么办法把我夫人给买通的。老王爷打定主意，听完了之后再三解劝，夫人，梦是心头想，你们兄妹感情至深，当然你是挂念他，你才做了这个梦，至于太平郎的死活，咱们是至亲，我能不关心吗？你是知道的，数年前我派下不少人打探他们母子的下落，可惜一无所获呀。你放心，我接茬派人找，只要他们还活着，我保你一家骨肉团聚。至于夫人刚才所说，如果真是太平郎摊了官司，那没得说呀，我一句话官司完了，就怕不是。夫人呐，你放心吧，啊，这事就交给我了，不管怎么地，见着姓秦的我多恩待也就是了。王爷，不管怎么地，要见着姓秦的哈，你没把这事儿查清之前可千万别打这一百杀威棒。哎哎哎，好，我知道了。北平王心里这个气呀，大极了，心说这个姓秦的手眼通天，我非要看看你是何许人也。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王爷吩咐一声：“来呀，点鼓升听。”鼓声响过，三通一门大开，北平王升坐延安宝殿。棋牌官、中军官参见已毕，站立两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